0: 安心吗？
1: 马武叔，马武叔，那个的那个的，我来你，你安不安来你？
0: 拉巴吉塞尔沃，
1: 阿弗鲁比特，哈哈哈哈！我来你，
0: 公公斯玛纳吉杰，
1: 哎，伊诺什？
0: 公阿妈妈玛吉杰，
1: 哎，伊诺什？哎。From Peter, orang lain, lega-lega-lega, ay,
0: bunga midu masuk.

0: 有啊，阿班牙，你听佢，你听佢，我唱佢对嚟过嚟，阿哥，你上岸嚟听嚟啦，有冇上东西啊？唔，你上阿华对
1: 唔？冇事啊，哎哎哎，阿莫个哎，阿天平，哎，别你讲，阿莫个应该，阿莫个接了嘛，我不接了，不喊你不打你，哼，
2: 张工，
3: 你啥年代？
1: 不能用我的，哎，关键，哎，关键，
3: 关键，关键，你也不给给别人做这个的钱了。
1: 我没干，我这没干。
3: 我一年多，
1: 我赚，我赚钱
3: 呗。我没问你，
1: 我赚钱。
3: 钱给啥？
1: 哎，你打破了吗？